0: 前方那前方个点了那地地上了有了眼了有个白的
1: 我要用的电话
0: 天冷了，弟弟天冷，有了眼泪就
1: 干了。我也有个电话，人家电话，人家电话。天冷了，弟弟天冷，有了眼泪就干了。
0: 我有个电话，一个电话，人家电话。天冷了，弟弟天冷，有了眼泪就干了。
1: 我也有个电话，人家电话，人家电话。
0: 我家房子很旧的，路很新哦，路灯亮的，还有金灯，什么？